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有些旋律是让我们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的，就好比曾经有位作家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那个瞬间恰好就是某个年纪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在我们今天的清晨时光里，钟文在这里也与你一起回味那些在古典音乐世界中一听难忘的经典旋律。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序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在清晨共同来聆听的让人一听倾心的古典音乐旋律。下面这一曲是《威廉·退尔》，这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巨作。这部剧歌颂了瑞士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精神，而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就则是根据这一部作品而谱写。这部歌剧的序曲比歌剧本身更为有名，也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

目之一。整首作品描绘了阿尔卑斯山下瑞士的自然景色，同时和瑞士革命志士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进军精神。曲中旋律优美，节奏活泼，就宛如一首交响诗一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完整聆听这部作品的序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刚刚这一曲非常柔美的花之二重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古典音乐那一听倾情的音乐魅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与大家共同分享拉威尔非常著名的波莱罗舞曲，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下一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明早7点到9点继续与您相约音乐之城，同时来感受那些精彩的古典音乐佳作。

0: 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你是否曾在某一个瞬间，因为一段震撼人心的旋律而感到全身的血液沸腾？是否有过那样的时刻，音乐让你的心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点燃，它激励着你勇往直前。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那些激昂的古典乐章当中，感受它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活力，充满动力。

所以他把美国的地方色彩和波西米亚民谣的曲调巧妙地融合起来，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这部作品表达了德沃夏克对于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思念，还有他对于初恋女友的怀念，这些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带给人以巨大的感动。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在1901年的10月14号于莫斯科的音乐会当中首演，并且由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担任了钢琴的独奏。这部作品自从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流传，成为了音乐会上演奏最多的钢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创作的前夕，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一交响曲的首演遭来了差评如潮，这令他受到很大的打击，直到得到了心理治疗之后才重拾自信。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以此作品献给那位令他康复的心理医生，以感谢医生的疗救之恩。这一部第二钢琴协奏曲也成为了20世纪第一部杰出的钢琴协奏曲。

Classical music 被誉为是古典音乐，也有人根据牛津英文词典里面的释义来定义它是严肃音乐。于是古典音乐似乎有点会让人不敢靠近，但其实古典音乐也有不同的风格类型，也有适合不一样的心情去聆听的作品。

也有适合各个时间段来切入的旋律。北京时间的9:4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送你一份工作日的曲目单，让你在工作的时候用古典音乐来为你振奋加油。

0: 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聆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这部作品以独特的结构和激进的情感，标志着贝多芬风格上的一次革命。它如同是波澜壮阔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你的心灵防线，也让你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广阔和深邃。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仿佛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哪种困难，只要心怀英雄一般的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

热情奏鸣曲是贝多芬所创作的第23号奏鸣曲，属于他的中后期作品，可以说也是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在1804年左右，那是贝多芬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浪漫主义风格的成熟时期。这部作品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和尝试，贝多芬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它使音乐变得自由、奔放、浪漫。而这个举措也影响到了后面将近两个世纪的文学、绘画、音乐风格的走向，甚至影响到了哲学思想。贝多芬的举动告诉人们，美是多元化的，思想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够被同古典主义音乐追求纯粹的高音间的和谐与动听那样懒惰的规则所禁锢。就如同这首作品的题目一样，热情。有人会感到疑惑，如此的痛苦与愤怒竟然会是热情吗？

时间来到10:58，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通过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感受到了古典音乐那种不可言喻的魅力和力量。它不仅仅能够让我们的耳朵享受到美妙的旋律，更重要的是这些激昂的乐章能够激励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前行，勇敢的去面对挑战。也希望今天的音乐之旅能够给你带来灵感和力量，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始终保持着那一颗激情燃烧的心。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他在钢琴奏鸣曲创作上的成熟之作，展现了古典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还融入了舒伯特独特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成为他钢琴奏鸣曲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古典乐坛享有崇高地位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一直钦佩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曲才华，甚至公开赞誉说他浑身充满了音乐。即将为您放送的《万民拥抱圆舞曲》无疑是二人友谊的见证。1892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将这首为维也纳戏剧与音乐展览会开幕式创作的《万民拥抱圆舞曲》题献给了自己的老朋友勃拉姆斯。同年3月，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举办地金色大厅，67岁的作曲家亲自指挥了这部新圆舞曲，59岁的勃拉姆斯也亲临现场。对于这首提献曲，勃拉姆斯深表感激，并称自己是最快乐、最自豪的听众。

斯塔夫·马勒是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其作品常常具有宏大的结构和深邃的内涵。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是马勒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创作过程历时较长，反映了马勒对人生、死亡、复活等重大主题的思考与探索。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源广泛，包括马勒对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感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式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贝多芬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已经在世界各地演奏了两个多世纪。即使你从来没有去过音乐厅，但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有可能听到过贝多芬的音乐。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在电影当中贝多芬的旋律。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慢板，温馨又虔诚。这部作品呢，被引用在电影《不朽的爱人》当中。这部关于贝多芬生平的电影也收录了作曲家非常多的著名的作品，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多部的钢琴奏鸣曲，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大宫三重奏》，这首作品呢也被引用在电影《它比烟花更寂寞》当中。这部电影是根据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天才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如烟花一般绚烂和寂寞的短暂人生所改编的。片中女主角 Jackie 和钢琴家 Danny 结婚，两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同时呢她也跟随着丈夫四处开音乐会共同演奏，而这首《大宫三重奏》就是她和丈夫在排练时候演绎的一首作品。

根据互联网的数据显示，贝多芬的音乐在电影、电视和纪录片当中拥有超过1200多个片段，他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交响曲都是完美的背景音乐。相比其他的古典时期的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的音乐好像更加能够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贝多芬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片段，它出现在电影《遇见波利》当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在电影当中一些经典的贝多芬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作品一直以恢宏大气、振奋人心而著称。在励志电影《国王的演讲》当中，患有口吃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伯蒂，最终在语言治疗师罗格的治疗下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战前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伯蒂最终成功并且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战前演讲，在众人和亲友的祝贺声当中，伯蒂也伴随着贝多芬的这首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走上露天阳台，向民众挥手致意，给予大家抗敌的勇气。

我们认识了解贝多芬，大多都是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开始的。乐曲开头那三短一长的节奏动机，也仿佛是在叩响命运之门。这部交响曲呢，被引用在多部电影当中。壮丽宏伟的乐曲也不仅反映了贝多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当然，在1940年迪士尼公司拍摄的一部音乐动画片当中，这首交响曲也被引用在影片的最开始。

0: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
1: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咏叹调是歌剧当中富有抒情和戏剧性的独唱曲，它能集中表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咏叹调，在丰富电影内容的同时，也使观众们更加了解剧情。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

尔玛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歌剧剧目当中最难演唱的角色之一。从歌唱的角度看，需要宽广的音域、灵活的嗓音、充满力度的戏剧女高音音质和音色，以及气息的超强控制力。从扮演的角度看，女主角需要经历很激烈的性格冲突和感情变化。在王家卫的2046当中，王菲出现的镜头就是这首咏叹调来当背景。在电影《铁娘子》当中，撒切尔夫人在歌声的慢镜头里走过红毯时，也是伴着这首咏叹调，她就是圣洁的女神。

如果不是因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们大概想不到《费加罗的婚礼》里面那段恶作剧般的女高音二重唱竟然会产生小鸟自由飞翔的感觉。这段女声二重唱叫做西风二重唱，或者是书信二重唱，也是剧中最知名的唱段之一。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主人公安迪用广播在整个监狱播放这个乐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静静聆听，驻足在原地。在这里放的音乐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安迪的好友瑞德所说的一样，从未搞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想搞懂，只知道难以言传的美，美的让人心醉。

美莫尔的《露琪亚》是多尼采蒂创作的三幕歌剧，这部作品被称为是最难的歌剧，尤其以其中的疯狂场景而著称。但它真正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还是因为电影《第五元素》。影片中，在一架宇宙飞船的豪华歌剧院里，一位蓝色颅骨上附着六条管子的外星人站在舞台中央，演唱了一首《当香烛燃尽》。前半段的柔美情绪和后半段华丽且技艺高超的花腔旋律融合在一起，音域足足跨越了四个八度，这也是一首极具挑战性和艺术性的歌剧选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亲爱的爸爸》，这也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劳雷塔所演唱的咏叹调。它悠扬深情的旋律十分深入人心，也是很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当然，它也是电影配乐当中经常会

选用的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音乐《船歌》，它选自奥芬巴赫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音乐成功营造出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爱，或者是在集中营内，男主角用留声机播放这首曲子，告诉爱人父子平安的消息，这首音乐都能够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

在《图兰朵》当中，有两位女性角色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高冷而残酷的公主图兰朵和柔弱而多情的王子侍女柳儿。柳儿曾经因为被卡拉夫王子救过性命，所以一直在内心深藏着对王子的爱恋。后来柳儿知道王子处境危险，即将奔赴死亡，却又没有挽回的力量的时候，就苦苦哀求，深情地唱出了这首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利伯的拉克美歌剧当中的花之二重唱。拉克美是一部三幕歌剧，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其中的花之二重唱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花之二重唱出现在第一幕，是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所演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的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呈现出人物在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在电影《美国总统古墓丽影：生命的发源地》当中，这首咏叹调都出现过。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些女声歌剧咏叹调。威尔第的四幕歌剧《弄臣》和《茶花女》《游吟诗人》被并称为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也是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利格莱托美丽单纯的女儿吉尔达对年轻风流倜傥的公爵一见钟情，于是她在阳台上唱起了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亲爱的名字》。这首咏叹调不仅旋律优美，还包含着大量高难度的花腔技巧，跳音和装饰音的点缀也表现了青春少女那颗悸动的心。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然后改编为歌剧。现如今，剧中的多首歌曲已经变成了很多声乐家们必唱的曲目，同时也出现在各大电影当中。下面的这首《别了旧梦》，就是女主角威奥莱塔在读完父亲给她的信之后，唱出的一首凄婉。

女人心是莫扎特后期创作的喜歌剧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人们都说这是莫扎特歌剧当中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它也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歌剧之一。在第一幕第二场当中，剧中的一对姐妹花费迪奥利基和多拉贝拉的未婚夫已经出征。姐妹俩拿着各自随身携带的

未婚夫肖像诉说着喜爱以及思念之情，并且唱出了《啊，妹妹你看》这首经典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二重唱唱段。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5: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 温暖而又治愈。

0: 更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

0: 中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5: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夜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今天晚上我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下班时间，对吗？欢迎继续锁定哈。

上个世纪的手风琴舞曲的风格哈，让我想到了《天使爱美丽》《布达佩斯大饭店》之类的快节奏电影。有人说哈，听着这首曲子，哪怕是工头让我搬砖，我也有一种叼着烟卷走在雨后的法国小巷的轻快感，搬砖也不觉得累。

西班牙语当中的紫罗兰一般用于女人的名字哈，那给人的印象呢是气质高雅、可静可动的女孩，看起来柔弱却有着令人不可亵渎的气质，同时呢也是雅典娜的意思。说到雅典娜，她呢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女神哈，是智慧和和平的女神。一起来听这首《你在哪里，紫罗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可以如钢琴一样双手演奏丰富的和声。手风琴声音宏大，音色呢变化很丰富，手指和风箱的结合呢能够演奏出多种风格和不同的乐曲，请欣赏最后的圆舞曲。

手风琴呢是一种既能够独奏又能够伴奏的乐器哈，说实话它真的挺重的哈，需要背在前胸。它不仅能够演奏单声部的旋律，还可以演奏多声部的乐曲，更可

突然想起一段往事哈，就是我小的时候买方便面，那个年代哈，吃方便面先捏碎，然后呢再把调料包撒进去哈，使劲摇，然后再吃，吃的剩下最后一点之后呢，全倒在手里，然后左右手来回倒来倒去，把多余的调粉给它抖掉，是这么个吃法对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一把扣到嘴里，再把手舔干净。据说哈，这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吃法。那这首《何语相拥》送给你们，致老去的我们。

世界之隙 Between Worlds， 我的理解为呢，光明即将来临，黑暗弥留。开篇我们刚听到的这柔和的钢琴声，就像是黑夜带给人们的忧伤，慢慢的随着光明的来临而消失。之后中间的那段金属敲击，感觉就像是东方的启明星，然后越来越激昂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让我们一起自我感受。

0: 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

这首音乐呢，是我大学当中经常听的一首曲子哈、啊。当时记得是什么名字，但是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 MP3 呢，只有128兆，这首曲子一直舍不得删，直到有一天 MP3 坏了，如今重新找到这首曲子，来自克里斯·西菲里斯，亲爱的。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着世界十大经典夕阳拍摄地之一的哈瓦那街头，展现着魔力完美的瞬间。西下的阳光渗入斑驳的墙面，拉出悠长的背影，石头街道和巷口时而低缓地飘逸出欢愉的 jazz， 景色绝对不要太美。哈瓦那日落，没有复杂多变的技术成分，没有大段大段的让人头晕目眩的32分音符，几个小巧唯美的滑音足以将你我本已憔悴的心房再次击碎，好像是在陪同我们一起去怀念遥远的往事。

0: 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约翰尼斯·林斯特德来自加拿大，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吉他手。他演奏的个人作品呢，展现出了大师般的风范和才华哈，将西班牙风格吉他与古巴、中东和拉丁美洲打击乐器融为了一体，是一位不容易归类的艺术家。从莫扎特到摇滚乐，可以说样样精通。请欣赏这首《傍晚拥抱》。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电子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华丽流淌的曲调，
7: 奔放活泼的情绪，
6: 悲情豪迈的乐章，
7: 优美动听的音符。
6: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7: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
0: 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
8: 华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
12: 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舍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我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

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弹，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曲奏鸣曲式，拥有来自地狱般最艰涩的技巧，也是全曲的顶峰。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练习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资助人沃尔森家族给他安排了20场音乐会，而这首曲子的第三场演出是由新上任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两位音乐大师站在了一起。我们应该记得1910年1月16日，德国和俄国两条宽阔的音乐之河一起流淌，虽然他们的相遇没有像18世纪贝多芬遇见莫扎特那样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爱乐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

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弹，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曲奏鸣曲式，拥有来自地狱般最艰涩的技巧，也是全曲的顶峰。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练习第

三钢琴协奏曲的。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资助人沃尔森家族给他安排了20场音乐会，而这首曲子的第三场演出是由新上任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两位音乐大师站在了一起。我们应该记得1910年1月16日，德国和俄国两条宽阔的音乐之河一起流淌，虽然他们的相遇没有像18世纪贝多芬遇见莫扎特那样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爱乐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n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n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dronov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集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 Quadronovo 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